908908，沈阳北路高架南向北方向，在距离北辰大道出口大概100米的位置，道路的最右侧有一辆，香槟色的轿车抛锚了，后面没有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然后北辰这边今天是大雨，十分危险，后面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就导致后面的车的话都是到进之前了才急刹，十分危险，刚刚差一点追尾了，后方的车友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小雨啊，下雨天、晴天对我来说都一样。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都是晴天，因为我早上6点半起来就要搬砖。我是一个个体户，一天不干了，他就没有收入。
1: 嗯。
0: 所以下雨天，你说适合干什么？对于上班一族呢，比较适合躺平，在家里面休闲。对于我们这些个体户来说呢，每天照常都要日作而息，日作而落。
1: 辛苦了，辛苦了。今天还上班的各位啊，辛苦了啊，我也辛苦了啊。真的，我今天早晨呢是跑步来台里的，好久没有跑了。我突然觉得啊，这个台里到我家的路啊，好像延长了。真的，我以前上早班嘛，早上的7点半钟直播，所以呢，大概6点钟不到从家出发，然后到台里1个小时，10公里多一点。但今天我跑了以后，好像多出了1公里。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是因为我到了交通广播，所以路长情更长吗？开玩笑，开玩笑啊！快到台里的时候下了一阵大雨啊，我当时反正是落汤鸡啊，对啊，落汤鸡啊。不过不重要，不重要。我心里很纠结，纠结的原因是，我跑，一开始跑的时候不下雨嘛，我想完了，今天准备那么多下雨的歌，那不完了吗？然后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我说完了。你知道，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位说又是小雨，大雨瓢泼，大雨连天，大，我替我大哥向大家道歉了啊。这位朋友，你是周六也不休息啊？我是 Jack 啊，这是我们的晚高峰，还有我们中午节目的朋友 Jack 啊，因为我又上晚高峰的节目，也上中午的节目，现在给妖哥代班啊，所以呢，中午晚上我现在都上不够，我还要来上早上的节目，你知道吧？谁能比我更爱工作？你们说啊？说到工作啊，真的大家伙儿今天还上班，辛苦啊，辛苦辛苦。我记得有一次我跑步回来，下很大的雨，然后正好进小区，进电梯里面，看到一个外卖小哥，他看到我，我们俩都是啊，从头到尾全都是水，往下淋，往下滴呢。然后他说：“哟，下这么大雨你还跑步呢？”我说：“对，我说跑习惯了，风雨无阻。”我说：“下这么大雨你还送？”我当时讲完这句话，他无言以对啊，你说他对啊，就是手停口停啊，人家就是工作呀，能下雨就不干吗？好，大家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好吗？周末快乐。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好的，各位，现在时间8:16，还是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他说今天选的歌都挺应景的，都是和雨有关系。谢谢领导的表扬，谢谢谢谢。对啊，那为什么我刚才放了一首《橘子香水》呢？没错，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香水了。七月盛夏，芬芳来袭，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正式开启，专为追求质感、热爱生活的你送上重磅福利，专区香水产品、居家香薰产品享7折优惠，无满减，无复杂凑单规则，简单直接享低价。例如原价399的香奈儿邂逅香水和迪奥甜心香水，7折到手价仅需279.3元。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还有就是兰蔻王牌爆款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气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兰风铃香水100毫升，多款低至209元就能入手，活动限时开启，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香型先到先得，手慢无，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快拿起手机进入商城首页芬芳七月专区选购吧。我们的这位朋友说，你什么爱工作呀你呀，你就是想挣加班费呀。是啊，不挣加班费怎么份儿啊，不挣加班费我怎么买得起香水，不挣加班费我恐怕连裤子都买不起了。还好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最近的热销爆款，全新升级的极

普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今天夏日超值福利99块，直接带走两条，随便换着穿。哎，整条裤子弹力超大，蹲下来买菜、抱娃、开车、久坐，腿部完全没有束缚感，面料柔软不紧绷，还不容易起球不变形，起多少次都不会发白松垮。那么腰头做的呢是加宽的弹力松紧抽绳，胖瘦都能穿，不怕勒肚子，穿脱特别方便，侧边的拉链口袋，出门放个手机钥匙不用担心滑出来，安全感拉满。版型分为两种，直筒款显腿直，直筒款显腿直，束脚款显腿束吗？不是不是，束脚款显利落。黑色灰色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爸妈妈长辈全都能穿，平时搭配 T 恤啊、短袖啊、运动鞋啊、日常通勤啊、运动居家遛弯一条搞定。下雨了，下雨了怎么办？下雨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头不大的朋友赶紧买这条冰丝裤。下雨溅上水啊，轻轻一拍就干了，不沾水渍，打理起来也超省心。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99元两条，尺码 L 到 7XL， 90斤到200斤都可以。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宝妈，还是退休的叔叔阿姨散步，这条冰丝裤都非常的合适。购买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加入商城下单购买呀。

哎，你有一所大房子，你怎么能不找一个好的装修公司呢？是不是？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始。

0: 后顾无忧，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的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购热线0551-6556-0303，抢订热线0551-6556-0303。好，我们来听条语音留言啊。我们的这位朋友他说，
1: 周末早上这个点没有新闻或者是什么讨论的话题吗？
0: 有广告啊。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了，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哎，我有的时候啊，就是在那个过收费站的时候啊，我看啊真的还有不少朋友啊就在那里等着人工收费，就是到现在也没有 ETC。 我不知道为啥，我真的有时候想不太明白啊。我们现在有朋友没有办理 ETC 吗？就是还在等人工吗？是想在那里多待一会儿发发呆吗？我不知道。哎，我是一个还是非常传统的一个人，我还是看纸质书啊之类的，但我就不知道这个 ETC。行吧，来来来来来，刚才那位朋友问了，说周末没有什么互动话题，有啊，我不讲了吗？下雨天最适合干嘛吗？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来，我们继续来听几条语音。
2: 小雨，你以后是不是就常驻九零八了？是不是就常驻九零八了？然后中午和杨哥一起主持。
0: 不敢不敢，我给他端茶递水。
1: 主播，我平时都是周内上班，第一次周末上班，然后就听到了你，又有趣又搞笑。
0: 我也听到了你的雨刮器。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有什么事儿的话，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来。注意注意，路面湿滑。
3: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志邦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7: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这位朋友说小雨值班很敬业，还和我们听众互动，我是阿徐啊。
2: 哦，你就是那个谁呀？
1: 没有，我没有啊，这不是上节目就应该这样吧？难道说，此时无声胜有声，犹抱琵琶半遮面。来来来，我们来听条语音啊，这位朋友。
3: 你放这个大房子的歌，接下来是不是要打那个广告了？就你们装修的。
1: 哎，我容易吗我呀？啊，你知道这些广告都密集的出现，哦，我现在手上有个广告单，你们是看不到，知道吧？就是8:27、8:50、9:20，然后10:30，还有什么10:00、10:30。哎呀，我的天，我就怕错过，我生怕错过，因为错过了以后，我的收入就要跟我错过，你知道吗？哦，所以不容易啊！我又想把这个东西播的给大家听着。不是那么你懂的，你知道吗？所以接下来歌曲都放完了，还有啥呀？还能说点啥吗？我来跟大家汇报一下啊，马上呢还有一个 ETC 的，还有一个匠人制装，还有一个香水，还有一个冰丝裤，还有一个908之旅，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起播广告。来来来来来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哎，我突然想到一个话题啊，就是你们来说说看啊，就是让你们各位记忆最深刻的广告是什么广告啊？你们记忆深刻的广告是什么广告？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来，我们一起聊一聊好不好？让你记忆深刻的广告啊，让我记忆深刻的最什么
2: 杨洋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嘞，大家想着广告，我来给大家来播一下天气。先来看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沿江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32到34度，淮河以北南部到31到33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5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

0: 平时做的是晚高峰的节目，所以呢，嗯，和吃饭呢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打架。但是自从带了妖哥的班以后啊，他是在中午嘛，他就跟我讲要饱吹饿唱啊，就不能吃东西。然后我就不吃东西上节目啊，现在到周六一上午早班上节目4个小时，我也不吃东西。不吃东西的后果就是我刚才都哎呦，我都想把它给吞下去。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黄梅时节家家雨啊，这个雨过天晴估计还要等一阵子，大家雨天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来，我们来看一下刚才问大家伙啊，就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广告是什么广告啊。这位朋友说，我记得记忆当中最早的广告是卖芝麻糊。我的天哪，就是嘿芝麻糊喂、哎我饿了。这位朋友，为什么追我？为什么追我？为什么追我？我要极致糖浆。我渴了。啊，这就是那个有只猎豹，然后追一个女的，对吧？追一个美女，然后最后那女的问为什么追，然后猎豹想要的是极致糖浆，这是什么逻辑？啊，这是什么情况？这是啊，告诉我们动物和人是一样的，也会，好吧，万物皆平等。这位朋友啊，最难忘的广告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广州好迪。我想洗头了。哎呀，今天就是跑过来嘛，然后一身都淋湿了。我本来是算好的，大概十公里，大概十公里，然后到台里呢，应该在六点半以前，然后可以换套衣服。结果到这儿以后，我不讲了吗？以前我们家到台里就是十公里，我自从修了路以后，好像变成十一公里了，这路长情更长了。大家在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就迟了，然后就一身湿哒哒，然后头发油花花，就来上节目了。哎呀，这个真是太尴尬了，太尴尬了。这位朋友，好痒啊，好痒啊！然后一个老太太一手撑着钓竿，然后拿着痒痒挠给你挠痒，不用不用，我有三九皮炎平。哎，最牛的不是三九皮炎平，是那个撑杆跳的老太太。我觉得啊，如果这个老人家要是去到奥运会上，那还有什么杜普兰蒂斯啥事儿啊？这是。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这位朋友印象最深的广告，顾客都是冲着我们的手艺来的。在当代，我已经开了三家分店了。哦，不是，我孤陋寡闻了。这什么广告啊？我们已经开了三家分店了。我觉得那已经不需要了，我们现在只要一家店就可以了，那就是乐购九零八。不管你觉得我接入的是否巧妙，我觉得是就行啊。来吧，乐购九零八，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全新升级的吉普冰丝弹力速干裤。今天夏日超值福利，99块钱直接两条带走啊，大家随便换着穿。那么整条裤子呢弹力超大，你买菜啊、带娃呀或者开车久坐呀，腿是一点束缚感都没有的。然后洗来洗去呢，它也不会变形，也不会变白，也不会松垮。那么腰带呢也是非常的胖瘦皆宜呀。侧边的口袋呢是有拉链的，所以放手机放钥匙都非常的放心，安全感拉满。版型分为两种，直筒款显腿直，束脚款显利落。人家是显腿直啊，不是直筒款显直啊。 直筒款显腿直啊，竖脚款显利落。黑色灰色两个系列呢，男生女生都可以选，爸妈呢长辈呢也都可以穿，平时搭配什么样的服饰都可以，运动鞋啊休闲鞋啊也都没有问题。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你啊平时啊下雨天出来的时候呢，沾上点雨水，哎，打理起来也特别特别的省心，一拍就掉了。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中奖啦！中奖啦！吃年份原浆固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今天换新手机怎么够？不换条新裤子吗？无缝衔接，我容易吗？我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99元两条，尺码7XL到 L， 也就是90斤到200斤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啊。那么怎么买呢？非常的方便，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了，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夏天，对不对？哎，反正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啊，就是我最害怕的就是进我们台里的电梯了。女性无所谓啊，尤其是整个电梯里都是老爷们的时候，我的乖乖。那个荷尔蒙你知道吧，那不是荷尔蒙，那就是汗馊味你知道吧。但是你看我们女同事进来以后都是香喷喷，为什么？因为他们买了乐购908商。这个接入是不是有点巧妙啊？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正式开启，专为追求质感热爱生活的你送上重磅福利，专区香水产品，居家熏香，熏香，香薰啊，熏香啊，熏什么东西啊？香薰产品享7折优惠，无满减，无复杂的凑单规则，简单直接享低价。例如原价399的香奈儿啊、迪奥啊，7折到手价279.3元。气场女神必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还有兰蔻王牌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偏爱清冷治愈的不要错过祖玛龙兰风铃香水100毫升。我不知道这些牌子，我真的不知道，我用的就是六神，真的。男人只用六神就够了啊！多款低至209元就可以入手，活动限时开启，库存有限啊！热门香型、爆款香型，先到先得，手慢无，千万不要错过，快拿起手机进入商城首页芬芳七月专区选购吧。是不是就是广告部的同事们知道今天是我值班啊？所以9:20我还要再来一波。行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啊，就是最难忘的广告。这位朋友，挖掘技术哪家强？中国山，来一起跟我一起招

0: 情。对不对？牙好，嘿，胃口就好，吃嘛嘛香，蓝天六必治。哎呀，谁说的呀？非要饱吹恶唱啊？就是你上一小时、两小时也行啊，四小时都不让吃东西吗？胃口怎么能好？这位好家伙，这要唱起来来啊！他最难忘的广告是：烟雾，烟雾，一首歌来一片情。
1: 小时候，每次下雨，妈妈总会为我撑起那把蓝色的雨伞。其实，可以为您遮蔽阴雨的，不仅有妈妈温暖的爱意，还有安徽交通广播无尽的关怀。雨天路滑，请您驾车小心。
2: 能问一下主播的名字吗？我怎么觉得以前没有听过，也就是最近代班正午乐逍遥才听到的。
0: 嗯，我的名字不值一提，但是我的大哥呢，大家都比较知道他。我的大哥呢叫大宇，我的二哥呢叫钟宇，以此类推呢，我叫小宇。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8:53，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各位安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因为现在还在下雨呢，雨天路面湿滑。我们此时此刻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你最难忘的广告啊，你最难忘的广告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大。

大家的互动留言。这位朋友，一到过节就是老爷爷老奶奶跳舞，每年跳的舞还都不一样。然后就是今年过年不收礼呀。啊，你想过吗？为什么爷爷奶奶他就不收礼呢？因为收礼你是不是得要有房子装这些礼啊？你有了房子以后，你是不是得装修啊？你装修的话。

业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定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我容易吗？这位朋友，福德角2-3逼疯阿根廷，真的假的？福德角2-3啊，阿根廷梅西逼疯阿根廷，我也快疯了呀！广告，当然我不是被广告逼疯的，没有广告我们吃什么？啊，大家就是理解吧，你没有广告，你养我呀。

0: 辉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毕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秦源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这个整点的908正点播报。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内新闻。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括弧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记者昨天从国家电影局了解到，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文化产业的通知，旨在进一步的激发电影院的经营活力，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新闻。近日，新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铁路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该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向着开通运营目标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英国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说，英国、意大利、日本三国达成了重要合作协议，共同出资46亿英镑，推进新一代的战机研发项目。相关合同已经正式签署，标志着这款6代机研发工作迈入了关键设计阶段。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中安在线客户端，黄英编辑，小雨播报。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虽然这首歌叫做淋雨一直走，但是还是希望大家注意安全的走，因为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有些朋友发来的路况包括一些图片啊，因为雨天路面湿滑，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好吗？下雨天制动的距离要比平时，这个好像我开车一样的啊。对啊，就滑嘛，它滑嘛，所以小心地滑啊。不开玩笑，安全无小事，大家注意，小心无大错，十次事故九次快嘛，慢一点就慢一点吧。说到今天是星期六，2026年7月4号，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同时呢，也问问大家伙儿，就是今天你们是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风雨无阻，现在时间来到了9:12，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各位的路况我都看到了啊，非常感谢大家。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安全问题不仅仅是周一到周五我们上班的时候，工作日周六周日也是如此。安全无小事，堵车别堵心，好吗？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然后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留言。说说看你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其实对于我而言，最特别的安排呢，可能就是在交通台上早上的这个节目吧，从早上到中午嘛，就是4个小时，这个直播，我好久没有上这样的节目了，真的好久好久了。其实到了交通广播以后，还是有很多的第一次，包括昨天我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奖品。没错，你没有听错啊！大家呢可以关注收听正午乐逍遥，中午12点到1点半的节目啊。昨天开始，我们给第一位逍遥子送出了正宗山西老陈醋，我家乡的特产啊！大家呢届时收听啊、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啊。这位朋友说，小雨你放的歌我都很喜欢，我怀疑你是80后，不用怀疑啊，不用怀疑。这个怎么说呢？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很小那会儿啊，估计上幼儿园吧。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家里大人不就是实行过年的时候啊，然后每一个儿孙辈啊，就是拿红包之前，是吧？压岁钱之前，你要给长辈表演个节目嘛，你知道吧？你知道我表演的节目是什么节目吗？轮到我表演的时候，我上去，长辈们都在，什么爷爷奶奶啊，什么姑姑啊，什么叔叔啊，婶婶啊，都在啊，一大屋人。然后我就开始，9月9，娘醒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好酒。就幼儿园呢，我就开始唱这个歌了。幼儿园小朋友，你看我的弟弟们、兄弟姐妹们，都是什么

0: 还有花乐知多少，就九月九娘新酒，好酒住在咱地。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哎呀，将进酒，杯莫停。虽然今天是周末，但是还要提醒大家一句：喝车不开酒，开酒不喝车。注意，小酌虽好，可不要贪杯啊！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度和分寸啊！这首词太喜欢了哈。包括千金散尽还复来，哇，李白啊，多么的豪放，那种大气。不知道在唐朝的时候，像贵妃娘娘杨贵妃啊，她会使用什么样的香薰？不知道她在哪买啊？如果她要活在现在的话呢，我估计她应该会去乐购908商城吧。七月盛夏，芬芳来袭，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正式开启，专为追求质感、热爱生活的你送上重磅福利。专区香水产品、居家香薰产品通通七折优惠，没有什么满减，没有什么复杂的凑单，简单直接，享低价，连贵妃娘娘都喜欢它。例如原价399的香奈儿邂逅香水和迪奥甜心香水，七折到手价呢只要279.3元。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还有兰蔻王牌爆款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水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兰风铃香水100毫升，多款低至209元就可以入手了。活动限时开启，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先到先得，手慢无，千万不要错过，快拿起手机进入商城首页芬芳七月专区选购吧。其实说到这里啊，可能有一些女听众会误会，男人不用香水吗？我也用啊，你知道臭男人除了七折香氛专区呢，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最近的热销爆款，全新升级的吉普宾斯弹力速干运动裤，今年夏日超值福利99块钱两条，随便穿随便换，整条裤子弹力超大，蹲下来买菜啊、抱娃呀、开车、久坐啊，腿都没有束缚感，面料非常的柔软，不紧绷，还不容易起球、不变形，洗多少次它都不会发白、不会松垮。那么腰头做的是松紧抽绳，胖瘦都能穿，不怕勒肚子，穿脱特别方便。侧边的拉链口袋，出门放手机啊、钥匙啊，不担心滑落，安全感拉满。版型分为两种，直筒款和束脚款，黑色和灰色是它的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爸妈妈、长辈都可以来穿，平时穿搭不存在啊，你穿什么 T 恤短袖都可以搭，什么运动鞋休闲鞋都可以穿，什么运动啊居家呀，一条搞定。下雨天你只要把水轻轻一拍它就掉了，打理起来超省心。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99元两条，两条凑起来还不要100块钱，那么尺码L 到 7XL, 90斤到200斤都可以。赶紧怎么买很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天啊，就是不冷不热的，穿上它以后呢，去跑两步或者去登个高啊，那说不热不闷嘛。我跟大家讲啊，反正上山啥的我一定穿长裤，因为我不想喂蚊子。

0: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嘞，各位908此刻气象，我们来看一下全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沿江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32到34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5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了，现在时间9:32了，大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哪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注意安全第一，雨天路面湿滑，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那么这位朋友说小雨串台了吧。我这不叫串台，我这叫串门子。你不知道吧，就是90.8和97.1，我们呢是在同一层，我们办公区都在同一层，直播区呢大家都在一起，所以这不是邻居吗？邻里之间知道吧，互相就啊，很正常很正常，我们是一家人啊。说到这里啊，现在暑假到了吗？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去哪儿旅行呢？哎，说说看好不好，说说看你上一次旅行是去什么地方，你上一次旅行啊是去什么地方。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如果你上一次旅行就是到天湖，那等一下我11点下节目我去找你。

好嘞，各位，刚才问了大家，上次去哪儿旅行，准备去什么地方玩，那是不是都在期待今年夏天的908旅游？此刻我们要向所有向往山水、向携全家出游的朋友带来一条适合全家总动员的三峡游轮专属旅程。都说重庆的浪漫，一半山城烟火，一半千古山水，这条串联长江三峡、五龙仙境、千年苗乡的路线，一次性集齐江河雄景、地质奇观、人文古

韵与民族风情，是阖家出行的绝佳选择。确实好，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 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可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各位，我们乘坐的是豪华五星涉外游轮，908听众专属升级三楼客房，全程一价全含，零次费，零购物，轻松开启无负担的全家福旅行，行程开篇打卡世界级奇迹三峡升船机，亲眼见证巨轮垂直过坝，感受大国基建的磅礴气势，踏足白帝城，循着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的千古诗句，探访刘备托孤旧址，在古城墙下品读半部唐诗，走进蚩尤九黎城，层层吊脚楼尽显苗族古韵，体验蓝门酒，观赏苗家绝技，沉浸式感受千年苗乡风情。本次908行程亮点满满，主播全程随行，开设三峡诗词互动课堂，带孩子们品读三峡的典故，包括游轮独家亲非遗亲子活动，寓教于乐，每位听众都能领取100元健康大礼包，成团满50人更有在五龙景区举办的专属掼蛋友谊赛，丰厚奖品等你来赢，一等奖2名，各奖价值1500元的五龙黑山羊一头，二等奖三等奖呢送上地道的辣味，参与既有羊角豆干伴手礼。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两个字，即可加微联络锁定专属你的席位。

0: 刚才给大家播的三峡啊，我看有不少的朋友都发了三峡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来。还有一位朋友说你好呀，对，三峡你好呀，这就是传说中的三峡好人吧。我如果去重庆，那是多少年前？十几年前了吧。但是我对重庆的感觉还是不错的。一个呢，就是我不太能吃辣，但是重庆那边的辣，就是它的那个什么面来着？小雨当然吃小面了。哎，那个小面我喜欢，我喜欢啊，那个辣我真的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包括我们走了他们那个叫做一线天吧，就是一个码头。然后我们住的宾馆那时候是200多块钱，然后带着看棒棒军住的就是一线天旁边那种石头屋子，然后常年见不到阳光那种，好像只要十几块钱还是几十块钱，好像就一个月的时间，你知道吧？所以就这个反差，包括我们最后走的时候还是棒棒军帮我们挑的行李到车站啊，我印象很深刻，虽然时间过去很久了。当然还有火锅啊，那里居然还有一个叫小雨火锅的火锅。更夸张的是小雨去吃小雨火锅居然还收费。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有朋友问说，为什么9点多钟就听到我在这里直播了？这是什么情况啊？我想说的是，我7点钟就开始直播了，现在都已经9点多了。对，我平时的节目呢，是在中午的12点到1点半钟，一个半小时是正午乐逍遥，是帮妖哥代班啊，但是代班的时间可能会久一些。还有呢，就是晚上在97.1，17:30到18:30，1个小时的开心副驾驶，周一到周日都有，周一到周五呢是直播。周六周日是录播，那么今天呢是参加908的周末的一个值班啊，值班，所以呢我是陪伴大家到11点钟啊，11点钟，大家呢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可以一起互动聊天儿。

0: 分开旅行，对，我上两档节目嘛，一个是正午聊逍遥，一个是晚高峰的节目，工作日都是直播啊，所以还是工作量比较大的啊。然后周六又来这里，所以呢，有开心果，就是听开心副驾驶的朋友就问了，说为什么开心副驾驶不用值班？你的意思是今天我在这边上完节目，再去97.1再值一个是吧？我虽然说过，就是节目比我重要，但是我想说，再重要，咱也得先活着吧。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秦源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7: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8: 专区全场7折。
9: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0: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的，908高速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受施工影响，京台高速河渠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再为您播报一遍，受施工影响，京台高速河渠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哎，如果想跟908的主播一起出去旅行的话，在这个暑假大家只要发送三峡两个字，三峡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说到出行啊，上一次旅行是去哪里，我突然想到上一次旅行好像就在上个礼拜天，上个礼拜天也就一周不到的时间啊，我是带我的两个闺女儿到了陆安的毛毯厂，那边有一个东石笋景区，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过啊。因为那边的景区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山上啊有很多很多的水晶，就是天然的水晶，天然的水晶。但说实话，我这次去比我两三年前去水晶要少多了。因为两三年前去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地上啊有很大块的水晶，真的是很大块的水晶，我还用敲去铲了，铲不动。但是为什么这次去我就看不到了啊？不过尽管如此，我们在当时山上有小溪嘛，在溪流里面也捡到了一些碎的水晶，很漂亮，很漂亮。而且这一趟出行，因为那里人会比较少啊，所以呢也是算是山清水秀吧，山也不是特别高。我是带着我女儿，我女儿才那幼儿园中班，一个是小学二年级，他们都能爬上爬下。那山顶上有一个最高的滑梯，最高的从山上直接滑下来。我没让他们滑，我是带他们走下来的，因为为了省钱嘛。然后到了山脚下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惊悚的事情。我看到了一条蛇。这条蛇呢并不惊悚，知道吧？山上有蛇不很正常吗？在那个小水潭里面有一条蛇，那条蛇好像身上还有红色的圆环，知道吧？所以我怀疑可能是条毒蛇吧，不知道啊。我就想下去拍，拍了以后呢，因为我的节目开心副驾驶经常给大家看一些图和视频嘛，我想这次出行，哎，收获有了啊，我带两个女儿下去，好像那条蛇不知道跑哪去了，我们就在那找找找找找。再然后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是我的小女儿啊直接啊就从那个岩壁上就摔下去了，然后摔下去大概多深呢，大概还好三米吧，一个中班的小朋友从三米高就直接坠落啊，他叫小满，所以呢我们给这个事件起名叫做小满滑坡事件。我跟他姐姐给他起的，他非常神奇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落下去的那一刻，他没有摔倒，他如果要是后脑勺着地的话，那就不堪设想了嘛。还好他是双脚着地，我当时就在想，这丫头要训练一下的话，可以去练体操啊。好家伙，这个落地满分呢、啊，你知道吧？我惊呆了，我就啊，这也行吗？当然，就那大概两三秒钟。不到一两秒钟的时间，根本反应不过来，但是在我的眼里面就像慢动作一样，小满爸爸就摔下去了，然后就全程在那哭，哇哇哭，后来我下到底下把他给，还好工作人员帮忙才把他拖上去，知道吧？哎呀，那一幕真是太惊险了。后来虽然他没有摔破皮啊，而且是站住的，但是整个衣服啊都很脏，你知道吧？因为从那个崖壁上滑下去的嘛。天哪！所以我为什么跟你们讲要穿那个冰丝长裤呢？哦，不穿那个长裤的话，那还得了啊？但身上很脏。后来回去以后，他妈妈就问：“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了？”我说：“我们遇到了一条美女蛇。” 那条美女蛇呢想吃东西，但是呢我们打扰它吃饭，于是呢它施法就把小满啊就给弄下去了。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是信了，真的。

这首歌叫做《带你去旅行》，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带孩子们去旅行了。哎，真的真的，爸爸啊！那嗓子真是太那啥了。哎呀呀呀呀！我们这位朋友说地址在哪里？没听清楚，想去，是在咱们安徽六安的东石笋景区，东石笋啊。东石笋，记住了吧？车可以直接开上去啊，不要在山门口那里停，否则的话你走上去还有很长一段路，它是一个环山路，坡度还挺陡的啊。进了山门以后，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瀑布，叫做水晶瀑吧。哦，真漂亮，真漂亮。然后那些古树上长满了青苔啊，好看，反正我喜欢那样子的感觉，而且那个水特别特别的清啊，就一定要穿上就是。哎，有没有在乐购908买洞洞鞋啊？乐购908的洞洞鞋非常适合东石笋景区哦。真的，在那边踩水啊，在水里面踩哦，那个水就跟什么，就跟我们小的时候，然后外婆家奶奶家门口那个井水一样，冰凉冰凉的，孩子们在玩太开心了，里面有小螃蟹、小虾子什么的，小鱼。可以去尝试的去抓一抓，但是抓完了以后，我希望大家就把它放回去啊。包括景区里面那些水晶，捡一小块带回去就行了，千万不要学我拿锹哦。拿锹的话就被抓走喽。哎呀，那趟出行真是太精彩了啊！太累了，太累了，尤其是你知道孩子们，我记得两个小朋友在上到山的1/3的地方。1/3的地方就开始说，爸爸，为什么我们的腿开始抖了？一直到他们下山，爸爸腿还在抖，爸爸。那是他们吃的最香的一顿饭。孩子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饿哦，你知道吧，饿一饿你才吃饭才香，真的哦。零食现在孩子们是天天随便就可以吃，而且里面糖分又多又不好，但是你可以上山的时候给他们带一点东西，他们大体力运动的时候给他们带一点零食没关系的，那些糖吃下去以后立马就被你的肌肉给抓取了，就不会融入你的血液，会很少啊，这点很重要，我觉得是这样。你别讲孩子们累了，我也累怂的了，累屁的了。我那天早晨起来干了一个半马，半马回来以后就带他们出发，开车带他们去那边。回来的路上，我第一次，平生第一次，在高速的服务区，我说：“给我10分钟的时间，让我睡一会儿。10分钟以后我们再回去，否则这个上路太可怕了。”哎呀，真是啊！后来我在服务区好像呼了得有15分钟吧。所以千万各位不要疲劳驾驶，不管是在高速上还是平时在市区当中啊。说到了高速，大家，你们上高速车上都有 ETC 吗？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加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这位朋友说，哎，小雨，说真的，我觉得你可以到东石笋景区去卖洞洞鞋。好主意啊，我不仅可以在东石笋景区卖洞洞鞋，还可以在景区里面卖冰丝长裤。真的，我两个女儿当时

穿的都是那种像冰丝一样的长裤嘛，所以蚊子只找我。我的乖，好汉架不住三个包啊，你知道吧？这简直了，所以赶紧乐购908。看一看啊，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非常多，而且绝大多数99%它都是有运费险的。你试了以后，你觉得不合适，你可以，对吧？就退嘛，是吧？很方便的，很方便的。洞洞鞋不仅仅可以去景区穿，你就是平时穿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奇效。你说这不就一个洞洞鞋吗？还奇效，笑在哪儿啊？我看你怎么笑。我记得那年我带我女儿在我们楼下小区啊，在遛弯儿，然后楼下小区呢有一个喷水池，还挺大的啊，里面养了很多的鱼，就那个水还比较深，比较深。然后呢，一帮孩子在踢球，球啊就踢到那个水池里面去了，他们拿着什么杆儿啊什么的够不着，因为那水池蛮大的，知道吧？蛮深的。怎么办呢？我当时就让我女儿站在岸边上，我说你别动啊，然后我就直接下水，因为夏天嘛，穿的是短裤，然后穿的是洞洞鞋，直接就下去了。幸好有洞洞鞋，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水底下有些什么，比方说有石子儿啊，或者是有一个玻璃渣啊，什么东西，你脚不就破了嘛？所以穿着鞋下去万无一失。我下去以后，把他们的球从水中间给他拿过来，然后递给孩子们。你知道，当时我就看到那些孩子，就看我的眼神，就看我脚上穿的洞洞鞋的眼神。他们仿佛就觉得那不是洞洞鞋，那是哪吒的风火轮儿。

0: 这首歌名字叫做小雨，真的就叫做小雨。有朋友说小雨你可以去东施村当形象大使。不止如此啊，不止如此，因为我的节目里面经常给大家送一些山西老陈醋嘛。我是一个不会说山西话的山西人。我不会说山西话，我从小就在这边出生嘛，但是对老家还是一往情深嘛，你知道吧？对，我的节目里面经常会给大家送一些山西的一些好礼，自费啊，自费。所以我为什么要这么干？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了聊，就是为什么我的节目里要送，我是山西的形象大使。所以有没有认识山西文旅的朋友，可以引荐一下。你可以说在安徽台有一个主持人，他一天到晚，哎呀，这也太夸张了，这也太夸张。好，不开玩笑了啊！现在时间来到了10:27，马上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半年广告。广告期间呢，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参与互动。同时要跟大家说，雨天路面湿滑，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我陪伴大家会到中午的11点钟啊。后面呢，哎，对，好久没有点歌了，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吗？给个理由，就是你想点一首歌，比方说你想听小雨，你说我就喜欢你的节目，所以我点首小雨啊。就类似于这样啊，我只打个比方，点歌，我们最后半小时打开点歌的途径啊，大家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选一首你喜欢的歌，参与互动，听节目，请大家注意，安全最重要。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嘞，九零八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沿江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32到34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五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来来来来，这首歌啊，这首歌送给这位逍遥子，因为逍遥子是我在中午乐逍遥的节目给大家一个统称叫逍遥子。这位朋友说小雨是一个爱妻、爱娃、爱生活的优秀主持人，所以我点一首《爱你一万年》送给家人，把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的朋友，此时此刻正在听90.8的朋友们。我们这位发了一条语音来。有请，请讲。
1: 小雨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有风的日落》，送给我自己吧。很怀念以前的生活，现在再也回不去了。
0: 再也回不去了。我突然想到了，是谁？王家卫。王家卫的电影，它一个主题就是回不去了。就很多事回不去了，但是回不去是回不去了，对，没错。不过以我短浅的见识啊，我觉得即使回去，也不会比现在更好。我觉得此时此刻才是最好的选择。比方说，我选不到你的这首歌。我刚看了一下啊，就库里面没有有风的日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了很多的朋友发的歌曲，我们这儿都。这位说想点一首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最近齐哥到合肥来了，是吧？但我只找到了阿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你觉得可行？你要觉得行的话呢，我就唱给你听，好不好？对面的女孩。这位朋友说，筷子兄弟逍遥仙意境很好。哎，我当时就是因为没找到逍遥仙，所以呢，我们的结束曲用的都是任贤齐的《任逍遥》，就是《正午乐逍遥》啊，最后有首结束曲，我每天播的都是《任逍遥》啊，《任逍遥》。逍遥这个词太棒了，对吧？逍遥这个词比自由还要高级啊，那种感觉，那跟自由还。更棒啊，更棒！这位朋友说，其实不显示名称的问题，应该找技术解决一下。是吗？谁姓技术啊？姓技的朋友在吗？姓技的朋友，问过喽，问过喽。你知道我每次念大家在开心副驾驶，就是我晚高峰那个节目都有微信公众号，一目了然，谁是谁，谁是谁。然后到908，这么多人互动，我只能喊这朋友，那朋友，哎，这朋友在。

0: 在吗？哎，那个谁，那个谁，那个谁，
1: 好尴尬。好，接下来呢，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们。这首歌是安妮啊，这朋友点播的理由是那个我想点一下李杰的那个安妮啊，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是啊啊啊，王姐王姐王姐，你太搞笑了，我喜欢。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看了一下，有不少的朋友点的都是任贤齐的歌，什么浪花一朵朵啊，笑傲江湖啊，任逍遥啊，能把任逍遥也是作为我今天值班最后一首曲目送给大家好吗？对，我记得上学那会儿，就是谈恋爱啊，然后追求女生，然后就在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然后呢，谈着谈着分了，失恋了，然后就是伤心太平洋，是吧？就是人生总是在变化嘛，就像是我本人非常非常的宅，我哪儿都不喜欢去，但是有了孩子以后，就必须得要什么假期啊，包括周日啊，就在孩子们在周边转啊，一转就不想回来，就很开心，看到孩子们开心。我也高兴，我唯一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山西，我的家乡。传说山西人正宗啊，就是小拇指那个指甲盖啊是两半的，那是从那个大槐树底下走出来的啊，我就是，所以我到现在都不剪指甲啊，后面是假的，后面是假的啊，对，山西文旅在不在听节目？投个广告呗。我们来听条语音留言啊，这位朋友他说，
2: 我刚听消息好嘚，我也山西的，我山西有祖籍啊，祖籍山西西阳大寨。
1: 哎呀，老乡，
2: 刚才消息说一句，那个逍遥比自由更高级，那好多个点不到，点那首吧，点那首随便哪个版本吧，就是沧海一声笑啊，祝愿我们所有回不去的回不去以前的生活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啊，在未来的日子里面都沧海一声笑。

0: 时候，每次下雨，妈妈总会为我撑起那把蓝色的雨伞。其实，可以为您遮蔽阴雨的，不仅有妈妈温暖的爱意，还有安徽交通广播无尽的关怀。雨天路滑，请您驾车小心。
1: 我们通常说一个人很逍遥，跟我们说一个人很自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一个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说啊，你好自由自在。可是逍遥，好像比外在看到的自由要更多一点啊，也许是属于心灵上的东西。逍遥游里面一开始讲到是一条鱼在北方的汪洋大海当中啊，他不想做鱼了，他想飞起来变成鸟，所以他怒而飞，水急三千里。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建议说，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不妨在背包里放一本庄子。你去爬一座高山，你去到海边走一走，我相信所有大自然里面你所看到的海阔天空会帮助你理解庄子。
2: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好了，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0:54，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啊。4个小时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突然想到啊，我上一次4个小时这样大时段的直播，好像还是在最初到农村广播那会儿，我最早踏足的农村广播，是过年的时候值班儿。好像啊，隔了10多年了，又一次马拉松式的直播，非常的过瘾，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以及参与，还是要祝大家平安自在啊，这就是我在节目最后，不管是在正午乐逍遥还是在开心副驾驶，我都会祝福大家平安自在这4个字，我现在做，对，一个是中午的节目，一个是晚上的节目，一个是开心副驾驶，一个是正午乐逍遥。我希望大家，偶尔可以逍遥一下，然后呢，时常都能够开心相伴。我是小雨，祝大家。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

0: 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3: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带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8: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愿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1: 好物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

0: 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飞鱼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
4: 嗯，
3: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 FTTR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次好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0.9元，一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3: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亲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穿旧式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笼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饮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懒于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佳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
0: 走，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侧，转身以后我才发现
1: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

0: 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是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张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一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5: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6: 专区全场70%。
7: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8: 品如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9: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

0: 火锅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4: 嗯，我懂了，妈妈。
3: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4: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3: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4: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3: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典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乐购908，
2: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1，好物推荐，
2: 推荐，耶！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智庄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智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正点播报，我是大成。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到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的全过程。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2026第22届黄山书会将于7月10号到13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在书会期间，20多位文化名人将在书会现场、新华书店等地开展系列新书首发、首展、首签、名家讲座、名人访谈等活动。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好的，各位，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黄英编辑，大成播报，感谢您的关注。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安徽省气象台下午4:30变更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个小时以内，合肥以南有大雨到暴雨，6到80毫米，其中六安、安庆、马鞍山和宣城等地局部有大暴雨，120到18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的雨量30到50毫米每小时，局部地区呢将会超过70毫米每小时。同时呢也会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啊，这个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债无忧，快速的通过安徽 ETC 服务的微信小程序以及我们的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您可以电话拨打0551963695。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口井，口字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字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下午4:30变更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在未来24小时，合肥以南有大雨到暴雨，其中陆安、安庆、马鞍山、宣城等地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好，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8级，夜里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前些年经常有游客吐槽各地旅游纪念品过于同质化，文创产品大同小异，但是这种现象近年来有所转变，一批颇具地域特色的城市礼物持续走红出圈，比如武汉治愈系蒜鸟、云南特色豆荚娃娃，有的热门商品上线即秒空，多款城市礼物创下了销售记录。关于这一现象，我们来听听看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玉正的点评。
4: 出门旅行挑选一份特色的文创礼物早已成为不少人的出行习惯，让很多人在购买全国各地的旅游纪念品的过程中也不免泛滥，千篇一律，大同小异。游客到某一个地方旅游，显然对于当地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等独一无二的资源最感兴趣，文创产品的打造也应该抓住自身最具特色的要素，扎根本土的文脉，塑造专属的记忆，而不只是简单的将城市地标印在各类物件上。千城一面的文创产品不仅无法打动游客，更让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淹没在同质化的流量中，难以真正的传递出一座城市的气质与底蕴。近期很多城市礼物的走红，无不是结合本地的特色资源，将无形的历史文化、城市精神转化为可触摸、可携带、可传播的实物载体。差异化会讲本地故事的文创产品，承载着游客对于旅游地的认同与理解，也承载着游客对于旅途记忆的连接。一份专属的城市礼物可以通过游客传递给更多的人，传递到更远的地方，也能够让城市的独特魅力被更多的人看到、记住，进而成为城市文化鲜活的传播者。在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下，各地应该果断地摒弃同质化的思维，拒绝操作夜市的惰性，坚持深耕本土的历史文化、民宿等特有的资源，用心打磨、系统规划，将城市的精神、城市的内涵、城市的故事有机地融入文创产品的设计之中，推出一批既走心又走市场的城市礼物。每一份独特的城市礼物里都应该存在着独特的城市印记，而如何让城市故事融入文创设计，让城市精神得以出圈出彩，是每一个城市文旅事业发展过程中不能不深度思考并且需要切实突破的重要课题。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目前合肥都市环线合肥方向往下塘收费站入口匝道临时封闭，雨天路滑，提醒广大车友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

0: 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抽奖，各种精品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并中奖，哈，这个是必然会中奖的。那么告诉各位，你可以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5。

七月盛夏，芬芳来袭，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正式开启了，专为追求质感、热爱生活的你送上重磅福利，专区香水产品、居家香薰产品享七折优惠，无满减、无复杂的凑单规则，简单直接享低价。例如原价399元的香奈儿邂逅香水和迪奥的甜心香水，七折到手价仅需279.3元。气场女神必备的 YSL 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还有兰蔻王牌爆款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偏爱清冷治愈高级的小众香气的朋友们，一定不能错过的是祖马龙的蓝风铃香水100毫升，多款低至209元就能入手。活动限时开启，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手慢无。喜欢的千万不能错过，快拿起手机进入到商城首页芬芳七月专区抢购吧。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七折香氛专区，哈，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最近的热销爆款，全新升级的 Jeep 宾斯弹力速干运动裤，今夏超值福利99元，直接带走2条啊！这个随便换着穿，整条裤子的弹力超大，蹲下来买菜啊，弯腰抱娃，开车久坐，腿部是完全没有束缚感，面料柔软不紧绷，还不容易起球不变形，洗多少次都不会发白松垮，腰头还做了加宽弹力松紧抽绳，胖瘦都能穿，不用怕勒肚子，穿脱特别方便。侧边是拉链口袋，出门放手机钥匙不用担心滑落，安全感拉满。版型分两种哈，直筒的利落显腿型，束脚款呢休闲感极强，黑色、灰色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妈长辈全都能穿。平时搭配 T 恤、短裤哈，这个短袖。运动鞋啊，日常通勤啊，运动啊，居家呀，遛弯一条搞定。如果是下雨的话呢，溅上水滴啊，轻轻一拍就干，不会沾水渍，打理起来超级顺心。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价格是99元2条。重点来了哈，这个尺码是从 L 一直到 7XL， 90到200斤它都是可以穿的，不管是上班族通勤还是带娃的宝妈，退休叔叔阿姨们都可以来选购它。这条冰丝裤都非常的合适，轻薄不闷，速干透气，久穿不闷汗不粘腿，弹力舒服不挑身材。现在呢库存不多了，早下单早收货，这个夏天出门啊再也不用忍受闷腿黏腻。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各位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正享辣，正享辣，科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下午4:30变更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合肥以南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六安、安庆、马鞍山和宣城等地好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8级，夜里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七月盛夏，芬芳来袭，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剂正式开启，专为追求质感、热爱生活的你送上重磅福利。专区的香水产品、居家香氛产品享7折优惠，无满减，没有复杂的凑单规则，简单直接享低价。例如原价399元的香奈儿邂逅香水和迪奥甜心香水，7折到手价仅需279.3元。气场女神必备的 YSL 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号，还有兰蔻王牌爆款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气的朋友们一定不能错过祖马龙蓝风铃香水100毫升，多款低至209元就能入手，活动限时开启，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手慢无，喜欢千万不能错过，快点拿起手机进入到商城首页芬芳七月专区选购吧。除了7折的香氛专区，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最近的热销爆款全新升级 Jeep 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今天夏日超值福利99元，直接带走2条，随便穿哈。可以说啊，这没有任何的压力，整条裤子的弹力超级大，蹲下来买菜、弯腰抱娃、开车久坐，腿部是完全没有束缚感，面料柔软不紧绷，还不容易起球不变形，洗多少次都不怕发白松垮，腰头还做了加宽弹力松紧抽绳，胖瘦它都能穿，不用怕勒肚子，穿脱特别方便，侧边有拉链口袋，出门放手机钥匙不用担心滑落，安全感拉满。版型分成2种，直筒款利落显腿直，束脚款休闲利落，黑色灰色2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妈长辈都能穿，平时搭配 T 恤短袖运动鞋，日常通勤运动包括居家遛弯一条搞定，下雨溅上了水啊，轻轻一拍就干，不沾水渍，打理起来超级省心。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福利价哈，真的不得了，99元2条，这尺码呢从 L 一直到 7XL， 90到200斤啊，它都能穿。不管是上班族通勤，还是带娃宝妈、退休叔叔阿姨出门散步，这条冰丝裤啊都特别的合适，轻薄不闷，速干透气，久穿不闷汗不粘腿，弹力舒服。不挑身材，现在库存不多了哈，早下单早收货，这个夏天出门呢再也不用忍受闷腿黏腻了啊。购买方式呢，大家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中点击乐购908就能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

0: 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5: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4: 专区全场7折。
5: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4: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飞鱼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

0: 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正点播报，我是大成。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及强降雨的发展态势，进一步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继续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工作。今天科学号综合考察团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这是该共享航次自2010年以来第15次出征。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度本科普通批次志愿填报时间为今天的8点到7月7号的17点。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法国内政部长洛朗鲁内兹日前表示，新一轮的热浪或影响即将开赛的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好的，各位，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安在线客户端，由黄英编辑，大成播报，感谢您的关注。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目前我省境内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如何？马上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戴华。你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受施工的影响，宁宁高速的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的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4: 目前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啊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加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通过这个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和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情况您可以去了解一下0551963693的电话。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自豪的能力。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安徽省气象台下午4:30变更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的24小时，合肥以南大雨到暴雨，其中六安、安庆、马鞍山和宣城等地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的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8级。夜里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阴，室外温度25，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0: 各位观众、网友、90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小果。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大家可以在安徽经视频道、安徽公共频道收看直播，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908新媒体、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来观看直播。这些年，全民阅读在江淮大地蔚然成风，越来越多的人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读书早已跳出了课堂，变成了全家老少都喜爱的休闲方式。而这个暑期，在省城合肥，环境清凉、安静舒适的书店与图书馆就成了不少市民避暑充电、亲子共读的热门打卡地。学生在此完成暑假作业，拓展课外阅读，家长陪伴孩子沉浸式的共读，不少上班族也会抽空前来静心品读。那么今天呢，我们两路记者分别探访新华书店、安徽图书城店、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带大家实地感受暑期火热的氛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连线记者大成，走进安徽图书城。大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是记者大成。目前呢，我所身处的地方呢是安徽图书城。好，在我身边的是我们图书城的策划部的工作人员王艳染。哈喽，你好。
2: 你好，
1: 来给咱们打个招呼问候一下。嗯，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1: 暑假到了啊，就我过来的时候会发现从停车开始就能感受到这个人气相当的旺。
2: 对，
1: 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吗？然后包括你们有做哪些活动来给我们所有来到图书城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
2: 那其实呢，在我们假期期间呢，我们的这个到店的客流呢也是日益的攀升。嗯，那也主要的一些到店的客流主要人群也就是我们的亲子的家庭，包括我们的青少年的儿童。嗯，那我们也有部分的读者朋友啊表示啊，在我们的书店可以度过一个清凉的夏日，并且呢能够得到自身的一个提升。
1: 对，你刚刚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凡是看到我们直播安徽的朋友们，你会了解到图书城在暑假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纳凉，一方面给孩子和自己充电啊。我突然发现，其实我来了之后，有很多家长一边陪伴着孩子来读书，培养了亲子的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家长们也可以从一些读物当中给自己来充点电，所以它能够给予我们的这个养分不仅仅是小朋友啊。这点上来说，我好像来过之后才感受跟以前不太一样。我以前总以为是跟孩子看，给孩子看咱没事儿啊。
2: 现在的话，不仅是小朋友，我们家长朋友哎也会在我们在陪伴孩子的同时也会捧上一本书，然后认真的来阅读。
1: 哎，对，陪伴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说大家跟随我们直播安徽的镜头，咱们一起在图书城转一转。其实我客观的说一下，就我陪伴孩子读书的时间除了平时写作业之外，来图书城的时间很少，主要是在于可能家门口的一些商店会有一些小的图书的店。但是我来到这之后会发现你们的品类实在是太多了，就是原本可能在商场里选择非常非常拮据的一种情况迎刃而解了，就他们能够选到的东西是眼花缭乱。
2: 对，因为我们书店的话，总共的这个图书品类呢，也是达到了8万册这样的一个图书品类，非常的多，也是确保我们的读者朋友无论什么年龄段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图书。啊，
1: 我看这边是一个小学语文同步阅读哈，这个刚好是比较符合我们家小朋友的这个年纪了，他马上开学就是2年级的状态，所以他根据每一个年级不同，然后给到他们一些。

0: 读物其实就是搭着他的课本和他当下的理解力来的。
1: 对，是的。
0: 然后这边我就发现了，会有一些睡前故事呀，一些孩子们的一些相对来说图案更加精美，带着拼音，带着这些故事的一些经典的我们的一些读物。所以我会发现，其实你们在准备这些读物的过程当中，它会给大家第一个是年龄层次，第二个是功能性好像也不一样。来，
1: 对，
0: 学习归学习，
1: 对，
0: 然后生活归生活。
1: 是的，是的。
0: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整个在暑期哈，我看到你们的同事是不断的在现场搬书运输，你们跟平时有没有一些在读物方面的，就是我们这些作品方面的一些变更呢？包括摆放的变更，包括品类的变更等等等等。
1: 会有的，一个是我们这个会根据最近的一些，比如说大家感兴趣的图书，我们会及时上架一些大家需求的并且感兴趣的一些内容。另外一部分呢，也是我们会根据一些目前大家喜欢追求的一些热点的一些话题，我们也上就是相应的对上一些这些话题相关的一些书籍。
0: 对，他因为现在我总觉得就是咱们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作家他也会紧跟时事，就不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可能作家脱离现实，他写他的，他沉浸在他的文学创作世界里，然后呢我们沉浸在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生活当中，两边产生很重要的脱轨。后来我发现不是这个样子，就他们写的东西就跟网络也能够接得非常的近，甚至跟当下很多年轻的甚至可能说再小一点的同学们，他们的这个整个节奏刚好能够接上。
1: 是的，是的。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三楼，那我们三楼呢也主要都是一些少儿类的图书，还有我们的生活类的图书。那除了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图书之外，那我们也会经常的举办一些我们的阅读相关的一些文化活动。那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名家千寿墙，也是我们从中再次与大家见面以后到迄今为止，然后部分的一些作家签售的一些比较精彩的一些画面，差不多对，是十年了。
0: 十年
1: 对，十年了。
0: 所以我们看到这整面墙上边其实也是凝聚了很多我们比较熟悉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家，有可能比如说他们是针对小朋友的，有可能是针对我们成年人的，都是有的。而且他的文学范围也非常的广泛。好，你看看。
1: 讲到这个，想起来前段时间我们廖玲彤老师又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安徽头城店，我们当时的读者朋友们非常的那个兴奋，非常的期待。
0: 对，然后这里还有局座哈，
1: 是的，
0: 张召忠老师进击的局座，
1: 对，是的。
0: 所以你看哈，金一丹老师，哇，这每一场一张张照片，可能大家在看的过程当中不一定会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可是对于你来说，如果参加过很多很多很场之后，你就会知道了，其实它对于很多读者朋友们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到这边有沈石溪老师，我记得沈老师好像这段时间你们重点是在宣传他要来，对吗？
1: 对，是的。然后也可以跟我们的朋友们来小小透露一下，其实在我们的7月10日，我们的沈石溪老师呢会再一次莅临到我们的图书城店，与我们的小读者面对面来分享一个写作和阅读的技巧。哇，
0: 太棒了哈！就这个，我觉得叫大师课。
1: 对，是的，
0: 非常难得啊！来，我们再看看这边哦，看到了沈老师的整个的作品集都在这里了。
1: 是的，因为我们沈老师，被誉为动物小说这个大家嘛，然后他的作品呢也深受我们小朋友的喜爱。
0: 对，他真的是一个热爱生活而且能够和动物有着灵魂共鸣的人，就每次看到他写的这些东西，我就会觉得说他的视角真的好独特啊。
1: 是的。
0: 我们再往前看一看哈，你看这边还有包括校园成长小说，其实我们是不是也会根据同学们的年龄层次划分不同，他们的理解力、视野的宽度、知识的深度不同，然后开始安排不同的这个区域。因为我从走廊外边到里面来发现，我觉得就单纯从小朋友们的身高和年纪来判断，越往里走，然后完了之后是不是相对来说年龄层次会再小一点、再小一点、再小一点？
1: 是的。
0: 你看书也变得更花哨了。
1: 对，是的。我们现在这个所处的区域呢，就是我们的低幼区，主要是一些我们小年龄偏小的小朋友那些绘本故事。
0: 然后这里的话，相对来说，我刚才说了，除了色彩丰富之外的话，你也会看见，在这边就坐的家长就陪着孩子们已经开始在翻阅很多的这个图书了。大家通过图书刚才说到的这些，比如说造型的不同、色彩的不同、文字的不同，你就能够感受得到，在这儿的话，如果他是一个幼儿园刚刚开始喜欢翻书、接触读物，甚至连字都认不全的小朋友，但是在这儿，
1: 他都可以找到适合他的，
0: 然后
1: 像我们这些都是一些带什么声音的，有声读物，小朋友也非常的感兴趣。
0: 对，我会读古诗、三字经、趣味成语也好，就是反正哪怕就不认识字，我们有现场书本发出声音，
1: 是的，
0: 对吧？从文字到声音。一个立体的感觉出来，本来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平面的状态。
1: 是的。
0: 我之前听说你们其实在这个场域当中，就是我们叫低幼区的这个场域，也会有一些这个活动，什么？
1: 是的，我们会举办像我们定期举办的书虫姐姐故事会。
0: 书虫姐姐，在这儿是不是？来，我们镜头可以给过去看一下啊。书虫姐姐故事会，每个周日下午4点钟的时间，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你们常办的贯穿主线的活动，对吗？
1: 对，是的。那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从我们的2018年。到我们现在一直在举办的，它是在每个星期天的下午4点钟都会与我们读者朋友来见面。那它也是分为4个环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手指操游戏。
0: 手指操。
1: 对，想要小朋友能够集中注意力，很快速的集中注意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绘本分享的这个环节。那我们也会有书虫姐姐每一期带小朋友呢来分享，一篇比较精彩的绘本故事。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小朋友分享的环节，那我们也给小朋友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希望小朋友也是勇于表达自己。第四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手工环节了。
0: 手工，你手上拿的就是你们之前做的手工吗？
1: 是的，今天带来了一个我们之前做过的手工，是皮影，非遗的皮影。那一批那个非遗爱好者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对这个。当然呢，我们这个手工环节呢，也会贯穿一些我们非遗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对，我们希望小朋友提高这个动手能力的同时，他也能够对我们的非遗文化有所了解。
0: 是的呀，就是其实皮影戏哈，对于我们来说，它埋藏在我们那个年代，甚至可能我们父辈母辈的那个童年的记忆当中。那对于现在可能10后、20后的同学们来说，那真的很陌生。但是通过今天我们在整个图书城哈，大家就会发现了，他们好像对这个也很感兴趣，
1: 对，
0: 也愿意动手去做。甚至我会发现皮影啊，会结合到你们的故事，再结合到当下的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事物，把这个重新包装，上路再出发。
1: 是的。
0: 所以说啊，当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直播安徽的过程当中，暑期呢，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们来我们新华书店、安徽图书城来逛一逛、看一看。其实不管是你好还是你的同事也好，都会用心的给大家做服务。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能够亲身感受到的是人气非常的棒，他们准备的活动超级丰富，和日常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放学之后来，或者是和周六周日又不太一样了。
1: 对的，我们特别的假日，我们肯定有特别丰富的这个活动，不同的活动，然后呈现给大家。
0: 所以说啊，想给孩子充电，想给自己充电，想要感受一下亲子时光的朋友们，安徽图书城哈，一定要来看一看。不仅仅是有非遗的这些，更重要的是书的海洋、知识的海洋哈，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里有一种宁静的感觉。就是外边的长江路在喧嚣不重要，踏进门的这一刻啊，就是书香，就是那种文化的海洋把你淹没的感觉。好了，主持人，我们这一时段的报道先是这样哈，欢迎大家锁定直播安徽，马上回来。
2: 好的，非常感谢大成带来的精彩采访。那么想要在浓浓的书香中充实假期生活，还有一个好去处哈，那就是面向所有人免费开放的文化阵地公共图书馆。位于天鹅湖畔的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凭借着充足的藏书、舒适的阅览环境以及丰富的公益活动，成为不少年轻人自习、亲子共读的热门打卡地。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张傲走进场馆，解锁暑假沉浸式的阅读新体验。张傲，你好。
3: 读书，世界就在眼前，不读书，眼前就是世界。大家好，我是张傲，我现在呢正在合肥市中心图书馆。今天呢，我们邀请中心图书馆的张老师带我们一起参观一下合肥市中心图书馆，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儿童馆负责人，我叫张凤。
3: 张老师呢今天带我们参观一下，先从儿童区域开始好吧，因为马上暑假就要到了。
4: 对，好，那我们先从2楼开始吧。
3: 好，这是2楼的这个儿童图书馆。
4: 对，然后我们儿童馆的话主要是分两层，一层的话是针对于0到6岁的孩子，二层的话基本上是7岁以上的青少年。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书架，我们书架的话整体的一个设计包括我们的一些环创都是符合孩子的一个审美以及孩子的一个身高特点来进行设计的。然后暑期的话客流量还是蛮大的，整个2楼的话它是有3个区域，我们目前所在的这个区域是我们的社科区，然后2区是我们的自科区，3区是我们的儿童文学区。那大家可以往这边看一下，这边的话是我们的自助借还设备，就是说然后我们的小朋友们可以把他喜爱的图书在这边进行一个借还的操作。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儿童总服务台。

0: 正类似啊，
1: 对，是的。
0: 好，然后再随着我们的镜头往前走，这边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图书馆的儿童阅读区域啊，有非常多的小朋友都在此刻静心的阅读，还有家长的陪同。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是什么区域呢？
1: 是我们的自科区，是自然科学类的。
0: 然后自然科学类的区域，
1: 对，这个图书的品种也是非常丰富的。目前的话，我们也针对性的针对于中小学生也做了几个特色的专架。
0: 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这个全民阅读啊，我相信阅读是一个很私密的这个事情啊，但是我今天到这儿来之后才发现有那么多爱读书的小朋友啊。嗯，
1: 是的，暑期量的话客流量比较大，然后小朋友们也是非常的喜欢到我们的这个中心馆来，然后
0: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家长也到这儿来。我看到这个区域啊，就有很多书堆在这儿，这个区域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1: 这个是我们的图书分拣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进行图书的一个分拣。整个暑期量的这个图书分拣工作量是非常大的，目前的话我们每天约100辆传输车。所以呢，在此呢也是呼吁广大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然后在进行图书借阅的同时呢，然后一次可以少拿一些，可以拿2本左右。
0: 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这个读书是个好习惯，但是啊，也希望大家养成一个叫做好借好还，就是你从哪儿借的就从哪儿还，要不然在这个区域，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来回操作10000多本的书的这种借还，就大大的增加了工作量。
1: 对，
0: 我们常说这个读书是个好习惯，但是呢，也请大家养成借还的好习惯，就是从哪个区域借的，就把这个书原封不动的还到那个区域。
1: 是的，这样也可以增加我们整个图书的一个流通率。
0: 是的。好，我们再往前走啊，我们现在看到呢是这个合肥市中心图书馆的儿童阅读区。儿童阅读区呢一共分成2层，我们现在是在2楼。
1: 对，
0: 然后呢这个2楼的区域呢又分成自然科学区啊，还有社科区啊，还有文学区啊。那现在呢我们就走到了这个文学区。据说这个张老师刚刚跟我们讲说，文学区域的藏书大概有
1: 8万册，
0: 有8万册之多。这个随着我们的这个镜头，我看到有好多这个书的名字，比如说《世说新语》啊，这个是很知名的这个书籍啊，还有这个《童谣300首》啊，还有很多这个知名的文学类书籍都在这个区域可以看得到啊。
1: 区域是的，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休闲阅读的一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有很多的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们在这边进行休闲的阅读。
0: 我觉得养成这个好的习惯真的特别重要，因为你看读书的时候呢，又在一个开阔的环境既能够保护孩子的视力，他这个阅读一段时间之后呢，还可以远眺这个远方天鹅湖的这个风景，可以让他这个身心健康啊。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跟大家说，就是暑期的时候呢，你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到这边来进行阅读，进行这个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面哈。然后随着我们的镜头可以往前看一看，这个区域呢就是儿童的这个公共阅读的区域。这是哪个区？我们介绍一下啊。
1: 这个是我们的2楼的文学区。然后整个这边的，你看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整体的设计，就是孩子在这里面就基本上就是他的整个空间的承载力还是蛮大的。然后孩子可以在上面也可以进行就是自习啊、写作业什么的，阅读都是可以的。
0: 好，那随着我们的这个镜头继续往1楼去参观一下好不好？这个2楼的这个区域呢，是针对几岁到几岁年纪的小朋友？
1: 一般是7到16周岁。
0: 就是2楼呢是7到16周岁，如果你家有7到16岁的孩子，可以带到2楼这边区域来。但是如果家里面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小一点的，
1: 6岁以下的，
0: 就6岁左右的，去哪儿呢？
1: 可以到我们的1楼。
0: 好，我们往1楼看哈。
1: 对，我们现在下到的就是我们1楼的绘本馆。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一个就是我们馆员然后亲手做的非遗的一个展，然后就是也是
0: 扎染，
1: 对，扎染也是为了丰富我们整个的一个场景，然后让小朋友又呢更加的爱上这里。然后我们前面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哈，就是有很多小朋友的照片，还有小朋友推荐的书籍，这个是什么类型的设置呢？
1: 这个是我们小小绘本馆的风采展，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活动，品牌性活动，像我们的阅读探索站、小小图书管理员，还有小小的绘本分享官，然后他们都可以在这里面尽情的展示自己的风采，然后我们也会把他的这一些风采照，然后以展成的方式进行呈现。
0: 然后我们看到啊， 这个随着的镜头可以往这个地面上有一个图案，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啊，上面写着，你看3到6岁在黄色的那个区域，0到3岁呢在粉红色的区域，然后6岁左右呢。

0: 绿色的区域，这种设置是什么样的设计思考呢？
1: 目前的话，我们一楼在进行分级阅读。2026年2月1日，然后国家颁布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就是针对于低幼这个群体实现分级阅读，也为了响应国家这个政策。然后我们在上半年做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一楼8万册绘本实行分级阅读。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就是为什么要实行分级阅读呢？因为还很多家长到图书馆，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选书。
0: 对，就我希望，比如说我是家长，我希望我家的3岁左右的小朋友养成一个读绘本的习惯，但我不知道让他读哪一本。
1: 对，然后我们进行分级的话，我们就是明确了他的年龄，也明确了他的主题。我们是年龄分级加主题双轨陈列，这样的话家长就可以到这个空间里面，他就可以更好的去选择自己想要的书。从以前的人找书到后来的书找人，
0: 叫书等人。
1: 书等人。
0: 你看这个服务就是一个前置的服务啊，它既能够满足家长希望孩子养成读书的习惯，又进一步的满足了孩子该读什么书、什么年龄段该读什么书的这个范围哈。那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区域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书架一般都比这个成年人的这个书架要矮很多。
1: 对，我们整个一楼的书架还有我们的一些桌椅的设计，都是为了符合这个年龄段孩子的一个身高进行设计的。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
0: 边缘
1: 都是属于采用圆角的形式。这个也就是为了安全吧。
0: 对，这个设计非常的巧思啊，就是我们成年人在家里面的时候游过去的时候会撞到桌拐啊、床拐啊，那这个设计就真的很好啊，体现了人性化的服务和关怀啊。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是是做什么的这个区域呢？
1: 这个区域的话是我们0到3岁的一个阅读区，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3到6岁的一个阅读区，然后甚至我们后面可以看到的是我们6到8岁的一个阅读区。我们在分区上面就是把年龄跟主题进行了一个细致的划分。
0: 很明显感觉到这个越小的朋友越不好带啊，因为在一楼的6岁左右的小朋友的这个区域呢，他这个声音稍微有点吵啊，刚刚2楼的区域呢就相对安静一些
1: 哈。
0: 好，没关系啊，我们随着这个镜头再往前走，又到了一个叫做鹅堡书月城堡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区域啊叫鹅堡书月城堡，这个区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这个区域是在我们6月份的时候，6月上旬，我们针对于1米2以下的孩子，然后打造了一个特色的一个阅读空间，里面就是有游玩设备，有一些阅读的书，就让孩子在这个空间里面，在游玩的同时开发他的智力，又能爱上阅读。
0: 就是寓教于乐，读书读累了就玩一会儿，玩倦了呢就读书读一会儿。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呢有小朋友的娱乐的设施，然后还有右边还有书架，然后还有家长在旁边陪同，这样的这个区域分隔还是比较客观的哈。然后我们看到有这个中心图书馆的志愿者在维护相关的秩序。
1: 对，是的。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每天是有每天有4场，上午2场下午2场，然后我们一个星期的话总共是有24场，大概可以接纳500人的一个客流。然后我们呢就是每一场的话都会安排2名志愿者进行协助管理。
0: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外面的这个部分，大家可以随着我们的镜头看，这个机器是叫做自助借阅机。你看它的设计就是一个小朋友很喜欢的卡通的形象啊。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这个是进行图书的一个借还的，可以在图书在这个机器上进行图书借还操作。也确实是的。然后因为这个造型很可爱，然后小朋友到了这里面的话总会看一下摸一下。
0: 这个设计也是深入小朋友的人心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镜头前有在看我们节目的观众，他们家的小朋友就是0到6岁，也想到这个区域里来，然后呢让小朋友放松一下，让家长也放松一下，怎么样才能预约过来呢？
1: 可以关注我们合肥市中心图书馆的公众号，然后在我们的活动平台里面搜索合肥市中心鹅堡书月城堡体验区。
0: 好，搜索什么我们再说一次好不好？
1: 可以搜索和鹅堡书月城堡阅读体验区。
0: 哦，就是先关注你们的公众号，然后再关注到相关的这个区域。
1: 对，
0: 然后就可以预约过来。
1: 对，是的。然后大家要注意一下的，就是因为这个空间的整个承载力是有限的，然后我们主要是针对1米2以下的小朋友们。
0: 也就是说这个中心图书馆啊，你到这儿来看书是不需要预约的，但是如果你到这个区域就需要预约。
1: 对，是的，
0: 为了小朋友的安全问题。
1: 对，是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在考 工、考编、考研，想要这个读书啊，想要有个安静的地方。你们有没有24小时的阅览室啊？
1: 有，然后请随我来。
0: 好，就在这个区域啊。
1: 对，这个门的话，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对外开放的，因为我们24小时它需要一个安静
0: 的环境。到这边来之后就发现明显啊，安静很多啊。随着我们的这个镜头往里看，你看上面就写着说24小时的自习室。这样哈，我跟张老师我们就不进去了，然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开一下门，我们就在门口拍一下，请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24小时的阅读区域，好吧？
1: 我们24小时自习室和视障阅览室是在2025年6月份正式对外开放的。从开放至今的话，我们这整个空间的话是一直是不打烊的一个状态。对，然后呢就是读者呢可以自行前往，然后就是它是也是不需要线上预约的。
0: 而且呢这个里面也是全免费的。
1: 对，是免费的。
0: 但是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有人占座，就是他一直站在这儿坐着他不走？
1: 这种情况的话会有，但是我们会有固定的人员在里面进行管理。然后我们会进行40分钟的一个离座的提醒。
0: 也就是说会避免这种霸座啊占座的行为。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中心图书馆还是更多的方面考虑到我们读者的方方面面的诉求。
1: 是的。
0: 好的，这条连线呢就是这样啊。我们下一条连线呢要看看这个中心图书馆其他的楼层的成人的阅读区域，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奥。刚才我们看到针对暑期市民阅读的需求，两处文化阵地精心筹备了丰富有特色的阅读活动，细化了阅读空间设置，让大家可以在书香中感受文化魅力，在静心阅读中丰盈自我。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直播安徽在电视端、广播端的直播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更多精彩内容我们还会在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上继续直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

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景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景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竞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8: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9: 专区全场7折。
10: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1: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3: 乐购九零八，
14: 乐购九零八，
1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14: 推荐，耶、
1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7: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7: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6: 出游怎样更划算？
17: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高新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7: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推荐。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愿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亲热，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醺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1: 推荐。
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

0: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伤。

0: 我们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
1: 自在。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惠万家，
2: 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2: 推荐，耶、yeah!。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

0: 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2: 在安徽省蚌埠市的一条街上，有一家小小的饭馆。小饭馆的柜台上，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嘚嘚嘚嘚嘚嘚。饭馆女主人拿起电话：“喂，您好，请问你找谁呀？”对方是个中年男子，他急切地说：“我找李玉兰。”“哦，我就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啊？”“我。对方吞吞吐吐，结结巴巴，老半天说不出一句整话。女主人说：“别着急，你找李玉兰究竟有啥事儿？”“我想。对方好像有什么难处说不出口，停顿了一会儿说：“我现在到你的饭馆来，当面说说行不行啊？”“好，你来吧。”过了不长时间，小饭馆来了个中年男子，一进门就问：“哪位是李玉兰呐？”从柜台里走出一位女士，就是刚才接电话那位。她笑着说：“你是刚才打电话找我的那个人？”“对，你是李玉兰。”“是啊。”来人抬头看看站在面前的李玉兰，只见她中等身材，一头短发齐耳根，面带微笑很可亲，眼睛明又亮，衣服极可身，上身穿短袖衫，大方有精神，年龄大约50岁。

对，一看就知道是个能干的人。进来这位中年男子见了李玉兰，似乎有了勇气，低着头说：“我想要一些钱，想请你帮帮忙。”说到这儿，有的听众可能要问：李玉兰借过这个人钱没有？李玉兰和这个人压根儿就不认识，从来没有打过交道，不欠这个人钱。那么这个人是李玉兰的亲戚？不是。玉兰和他非亲非故，连边都沾不上，八竿子打不着，不是亲戚。这可就奇了怪了。既然素不相识又非亲非故，大老远跑这请人家帮忙给一些钱，这可不符合常规呀。按照常理儿，这种情况要么一口拒绝，要么说几句好话把他打发走，更有甚者不但不会给钱，还要一顿训斥：去去去，挺大人不自食其力找人要钱，真好意思，下次不许往这儿来，把来人赶出门。可李玉兰却不是这样，只见他微笑着让来人坐在凳子上，倒了杯热水放在面前，然后仔细询问来人要钱的原因。刚才我可说了啊，可不是借钱，是要钱，愣要。这个中年汉子喝了口水，还没有说话，眼泪唰就流下来了。哎，李玉兰，我实在是走投无路，没办法呀，你帮帮忙吧。这个中年男子叫宋再发，是附近一个镇上的人，他的儿子在外地上大学，家里生活本来就很贫困，全靠宋再发伺弄大棚蔬菜补贴家口，养家糊口。本来他这个蔬菜大棚啊做的就不太好，儿子上大学，学费、书本费、生活费加一起，每年需要不少钱。为了供给这个大学生，宋再发节衣缩食、省吃俭用，还是无法凑齐上大学需要的钱。前几天，远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给他打来电话。在电话里哭着说：“爸爸，我身上只剩下1.5块钱了，连吃饭都不够，没有回家路费，你快帮我筹一点钱寄来吧，爸爸。”接到儿子电话，宋再发连忙四处去筹钱，走东家跑西家。他家里穷，人们都知道，过去曾经向别人借过钱，至今未还，要想再借就很难了。宋再发想到亲戚家借，跑到亲戚那儿刚说明来意，亲戚说：“嗨，不凑巧得很呐，我把家里唯一的那么一点点钱在银行存了定期，取不出来呀。”会听话的人一听就明白，这是亲戚不愿意借给他钱。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啊！宋再发不但没有借到钱，他家种菜的大棚一夜之间又被大风刮得七零八落，损失惨重。眼看就要过年了，外地上大学的儿子想回家，没有路费回不来，回家的目的也是要钱呐，下学期好用啊。家里连大棚菜这一点指望也没了，吃饭都有了困难。宋再发，这个50多岁的中年汉子，几乎连死的心都有，哭都哭不出来了。在走投无路之下，他才来找李玉兰，请玉兰帮忙。有的听众又要问了，这个宋再发不求张三不求李四，为什么偏偏来找李玉兰呢？因为玉兰的名气大呀，她助人解困，帮人排难，在

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远近人都知道玉兰是个大好人。宋再发对李玉兰助人为乐的事迹早有耳闻，在百般无奈之下，他来到小饭馆抱着试一试的心理。说实在，他不敢相信事情能成，与人家从来没有见过面，又没有任何关系，人家会帮忙吗？再说，如今社会上骗子不少，就凭自己诉说一下家里的困难，李玉兰就会拿钱给你，还不是借呀？因为宋再发还不起，只能是要啊。报刊上曾经登过这样的事情：大街上一个穿得十分破烂的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手里拉着个孩子，沿街乞讨，向过路人要钱。过路人都很同情，纷纷解囊相助。后来经公安机关查证落实，这个女人竟然是一个骗子，这两个孩子是他从人贩子那里雇来的托儿。事情一经揭露，过路人大呼上当。由于如今社会上有骗子，宋再发担心李玉兰不相信自己，他忐忑不安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两样东西，一样是他家的户口本，另一样是他儿子录取通知书，拿给李玉兰看。玉兰看过这两样东西，还给宋再发，没有说话。宋再发一看，李玉兰没说话，心想，看来人家不会给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情啊？平白无故人家就给你钱，凭什么呢？不会的，不会的，绝对不会。他失望地慢慢转过身子，向门外走去。就在他还没有走到门口的时候，身后一声呼喊：“哎，你等等！”宋再发回过身来一看，啊，只见李玉兰手里拿着钱，微笑着站在他身后。这是500块钱，你先收下。宋再发愣了半天，迟迟没有伸手。这是真的吗？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这次来只是想碰碰运气，当初他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他想，我和人家不认识，他怎么能随随便便给我钱呢？可是没办法呀，万万没想到玉兰竟给他500块钱。500块钱在有钱人那里可能是吃一顿饭的饭钱，可是对于宋再发来说，这是救急的钱呐。没有这500块钱，远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就不能回家来；没有这500块钱，他这个年就过不去，眼看到年根儿了，连买米买面的钱都没有啊。宋再发看着李玉兰，泪水在眼圈里打转。是啊，在那个年代呀，我们每个人的工资每个月也就100块钱，拿出500块钱不少啊。这时，李玉兰把钱塞到宋再发的手里，亲切地说：“钱不多，你先拿上，以后有困难再来找我。”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几句话，让宋再发觉得特别温暖。宋再发接过钱，嘴里不停地说：“谢谢，谢谢。”一个普通农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自己的心情，他千恩万谢，拿上钱走了。有的听众又要问了，这个李玉兰就不怕受骗吗？万一这个陌生人是骗子怎么办呢？你听人家玉兰咋说的？救人一难是最好慈善，人家来找我是万不得已才来的，如果没有太大的困难，谁来开这个口啊？
即使是骗子，就算我走路丢了500块钱，心疼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担心来人是骗子而不给他钱，而这个人的的确确急需要钱，正在难处，岂不是误事害人？这钱对于他来说是救急钱，甚至是救命钱，怎么能因为担心受骗而失去帮助别人的机会？能够帮助别人是我最大的幸福。也许有的观众想了，李玉兰是不是一个大老板呢？家里有的是钱，不在乎这500块钱，无所谓，不过是从一头牛身上拔了几根毛，毛毛雨啊。这位发问的朋友，我要告诉你，李玉兰的家里并不富裕啊。她家住的仍然是3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没有一件像样的电器。生活上省吃俭用，她和丈夫开了一家小饭馆，是小本生意，绝对不是日进斗金、花钱如流水那种大老板。生活上她克扣自己，帮助别人可绝不含糊。李玉兰的名字在蚌埠市方圆几百里知道的人很多，名字是只有一个，对她的称呼可太多了。有人管她叫李妈妈，妈妈就是母亲，每个人只有一个母亲，对自己的母亲才叫妈妈。可不少孩子把李玉兰当妈妈，为什么呢？这些孩子都是孤儿，他们的父母有的离婚不管孩子，或者生病去世没人管了，或者是离家走失，记不清回家路线，没处找到自己父母。李玉兰遇见这样的孩子，就像妈妈一样关心他们，给他们饭吃，给他们买衣服，一直到帮他们找到好的归宿。被李玉兰照顾的孤儿动情地说，李妈妈对我们比亲妈妈要亲，有人称呼她李奶奶，叫她李奶奶的是失学儿童。李玉兰今年快60岁了，早在1990年的一天晚上，电视上一条希望工程的公益广告紧紧牵住了李玉兰的心。那个广告上画着一个失学儿童不能上学，一双大眼睛渴望的眼神，让玉兰彻夜不能入眠。她想，儿童是国家未来，是社会的希望，我怎么能做一点贡献呢？第二天，她就让儿子带着她给希望工程北京办事机构寄去600元钱。一个月后，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给他寄来了希望工程救助卡，详细介绍了李玉兰资助的2名儿童的情况。那天玉兰十分开心，从此之后，帮助失学儿童成了玉兰人生的一件重要事情。从1990年到2007年，17年间，他资助了多少儿童，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可每项捐款都有收据，这些捐赠收据就是厚厚的一沓子，每张收据上几乎都是几百元，最多的是上千元。2007年9月，一场洪水让蚌埠市的燕山乡陷入汪洋，听到这个消息，李玉兰的心呢就揪起喽。燕山乡的孩子还能上学吗？学校被淹了，他放心不下，与蚌山区妇联的同志一道赶到燕山乡。当他看到几十名孩子因为洪灾上不了学，十分难过，他立刻掏出身上仅有的500元予以捐助。在玉兰的带动下，蚌山区的居民捐款的捐款，捐物的捐物，很快辍学的儿童重新走进课堂。还有一个对李玉兰的称呼叫她李大姐，
这是中青年人。

0: 受过玉兰的帮助，对她的称呼。2001年的一天，一个有30岁的汉子挑着一副担子，担子里装着崭新的被套和莲藕来找玉兰，一进门就喊：“李大姐，还认识我吗？”玉兰看了看，摇摇头。那位男人放下了担子：“大姐啊，你可能把我忘记了，你帮助人太多了，可是我永远也忘不了你呀。4年前，当时你生病住院，我的爱人也和你同住在一家医院。我爱人得了胆结石，需要做手术。我家在外地，当时拿不出来钱，拿不出钱就得有人给担保，可是没有人给我担保。医院有规定，没人担保，那就不能做手术，把我急的只能躲在墙角抹眼泪。后来被你看见了，你找医生说愿意给我爱人担保，手术费交不上由你垫付。在你的帮助下，我爱人顺利地做完手术。4年过去了，我家生活也好了。今天看您，一是给您还钱，二是带了一些自己种的莲藕，还给您带了一床被套，请你收下。听他这么一说呀，李玉兰才想起了过去的事儿。他对这位男子说：“你带来的东西我收下，这钱呢我就不要了。你家生活困难，拿回去补贴家用吧。”“不行，大姐，你一定收下。这位男子一定要还钱，李玉兰坚决不收。”中年男子感动得热泪盈眶，喊了一声：“李大姐！”再也说不出话来。对李玉兰的称呼还有很多，老年人叫她好闺女，邻居叫她好嫂子、好妹子，她还有很多称号：平民慈善家、爱心天使、活雷锋等等。这些称号称呼饱含着对李玉兰的赞颂，饱含着对李玉兰的感激，饱含着对李玉兰的褒奖，饱含着对李玉兰的尊敬。回过头来，我再继续说这回书开头的故事。前面说到，有一个叫宋再发的男子和玉兰素不相识，只因为儿子在外地上学，只剩下1.5元，不够路费，没有吃饭钱，不能回家过年。他家的大棚菜又被大风破坏了，无奈之下找玉兰请求帮忙，玉兰热心相助，毫不犹豫地给这个人500块钱。宋再发拿钱回到家后，立即给儿子汇到外地，儿子用汇来的款买到了回家的车票，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当儿子得知这钱是李玉兰帮助的，一股热流涌上心头。他对父亲说：“像李阿姨这样的好人，我会永远记住的。她的大恩大德，我以后一定要报答。”这一天大年初三，家家户户沉浸在春节的喜庆之中。宋再发和儿子用玉兰给他们家的钱，早早就置办了年货，高高兴兴的过年。快到中午了，宋再发正在家里和儿子说话，忽然听见门口传来一个声音：“这是老宋家吗？这是宋再发兄弟家吗？”老宋朝门口一看，哎呦，原来是李玉兰到他们家来了。玉兰风尘仆仆来到了里边，她是坐汽车，而且还走了很多路，浑身都是尘土啊。“哎呀，大姐，你怎么来了？快请坐请坐。”宋再发和儿子连忙招呼她坐下，给她倒杯水端在面前。玉兰说：“要过年了，我心里惦着你们。”说着从身上掏出300块钱交给宋再发。“过年了，怕你们钱不够花，过不好年，这给你们送来300，以后有困难你就说话。” 宋再发感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他颤抖着声音说：“大姐，我知道你家也不富裕，你那个小饭馆就有四五张桌，小本经营，过年还想着我们，你真是个大好人呐。”玉兰说：“好了好了，不说这些，说这些就远了，我肚子还饿呢。来的路上啊，我顺便买了一斤肉馅儿，来，咱们和面包饺子。”说完拿着买的肉馅儿直奔厨房，三个人手脚麻利的包好饺子，端上了桌，刚要吃，就在这阵儿门一开，李玉兰的丈夫李华照进来了，进门就说：“玉兰，赶紧走，家里有急事。”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0: 上回书说到，李玉兰怕宋再发家里困难，大年三十儿给他送钱，又顺便买了一斤肉馅儿，叫宋再发父子包饺子。包好饺子刚要吃，玉兰的丈夫李华照来了。玉兰就是一愣：“哎，你怎么来了？”李华照说：“大过年的你走了，我不放心。还有，刚才山东老家的爹妈来电话，说过年了，他们想你，叫你和他们通话。你不在家，他们着急，快回家吧。”哦，一提起山东老家的爹妈，李玉兰着急了，跟宋再发说：“兄弟，我得回去，我得照顾照顾我的爹妈。”大姐，谢谢你，你常来。哎，就这样，玉兰和丈夫急急忙忙回到小餐馆。山东老家的爹妈？是啊，山东老家爹妈可不是一个，是七位呀。怎么玉兰有这么多爹妈呀？你要是往他家小餐馆的墙上一看就明白了，那有一张大照片，照片呢特别引人注目。李玉兰身后站着七位老人，玉兰笑得格外开心，七位老人的脸上都是幸福的微笑。当问起照片上七位老人是他什么人的时候，玉兰亲切地回答：“这七位老人呢，都是我的爹和妈。 说完，他的脸上充满了自豪的神情。人们觉得奇怪，人生在世只有一个爹一个妈，玉兰怎么会有七个爹妈呢？你要问这其中原因呢，听我慢慢的道来。那还是1997年清明节之前，李玉兰一家人回到离别很久的山东省他的老家。玉兰呢，原籍是山东人，他离开老家已经十多年了。他一边走一边看，看到老家的变化并不大，似乎一切还是过去的样子。走在回村的半路上，他发现路边有七位老人坐着，他们相互都不说话，身上的衣服都很破旧，一个个面黄肌瘦，病病歪歪的样子。玉兰有些好奇，她上前问这几位老人：“大婶儿，大伯，天都快黑了，你们怎么还在外边坐着？天这么凉。”小心感冒。这几位老人看了玉兰一眼，谁也没有吭声。玉兰当时也不好说什么，就先回到堂叔的家里。回到老家，见着阔别已久的堂叔、堂婶、侄子、外甥，免不了心情激动，相互问候。说了阵子话，他把话锋一转，就说到半道上见那几位老人的事儿。家里告诉他，这几位老人呢，都是村里五保户，由于村里经济条件较为落后，给五保户每人每月发5块钱的生活费。这5块钱难以保证这几位老人基本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生活十分困难，有时候连饭也吃不饱。虽然说邻居们有时候也给他们几位帮助，可那阵儿都穷啊，大家的帮助也不能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有一位老人无儿无女，身体有病，最后实在受不了病痛折磨，竟然有一天在家里喝了农药，多亏邻居及时发现才没有死去。玉兰听了关于五保户老人的情况，心情十分沉重，当天晚上她一夜都没有睡着。第二天她到这几家去看望，先到在五保户李刘氏的家里。这位李刘氏的名字来历我简单说一下，旧社会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很低，出嫁以后名字的三个字里，一个是她丈夫的姓，一个是娘家姓，再一个字是姓氏的氏。这位五保户李刘氏的名字就这么来的。李刘氏今年96岁，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生活来源就靠每个月5块钱救济款，十分可怜，一天2顿饭吃的都是稀粥咸菜。玉兰看完之后，又来到李学坤老两口子家。李学坤和老伴都80多岁了，眼前无儿无女，自己除了每个月村里发给的5块钱，没有任何收入，住在一间破房子里。这房子破到什么程度啊，连门都没有。大风大雨来了，哗哗往里灌，冬天挂上一张草帘子，寒风嗖嗖往里钻，一日三餐经常吃不饱。玉兰看到这种情况，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这七位老人生活都难以维持温饱。不过我讲的是十几年前的事儿，现在早已解决他们温饱问题了，因为现在政策是好，农民收入高，但是那阵儿十几年前农村非常困难。玉兰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当天晚上把一起来山东老家的丈夫和儿子女儿召集在一起，说我打算像赡养自己的亲生爹妈一样帮助这七位孤寡老人，让他们安度晚年。 每人呢每月给30块，7个人3710。

你们看怎么样？她的丈夫想说话又停住了，最后还是鼓起勇气说：“这几个五保户的情况的确应该同情，给他们一点帮助不是不可。但是如果要每月拿出210块，长年累月给他们资助，哎呀，那可不行。你想想，咱们家本来就不富裕。”儿子、闺女正在上学，哪能挤出这么多的钱给五保户啊？再说了，这五保户啊，是在你们的老家山东省，咱现在住在呢安徽省蚌埠市，差这么远呢，还能每月给他们定期汇款吗？李玉兰沉思半刻，慢慢抬起头。我出生在山东省的这个村，这里是我的根，没有这里的乡亲，我早就冻死饿死了。是这里的乡亲，包括这几位五保户老人，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小的时候就暗下决心，长大以后一定要报答乡亲们的恩情。玉兰说着说着，掉下了眼泪。李玉兰很小的时候，就是在乡亲们的照顾之下长大的。她5岁那年，爸爸妈妈就因为一场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被送进了监狱。当时玉兰才5岁，她的兄弟姐妹年龄都很小。爹妈入狱之后，玉兰兄弟几人的生活失去了依靠。只能靠捡废品为生，或者沿门乞讨。身上的衣服是补丁摞补丁，晚上盖的是千疮百孔的被子，挨冻受饿，难以维持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多亏邻居们热心帮助，东家送一碗粥，西家给俩窝窝头，是邻居的饭菜把玉兰几个人养活下来。数年以后，李玉兰的父母被纠正冤案，从监狱里放了出来。父亲带李玉兰回到山东省老家。那个时候啊，刚刚遭受自然灾害不久，全国城乡的生活都很困难。李玉兰一家从外面回来，没有经济上的任何基础，没有任何依靠，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善良淳朴的乡亲们给他们一家极大的关怀，才使他们安顿下来。有一次，玉兰生了一场大病，浑身发高烧啊，连眼睛都睁不开。家里把各种方法都使上了，还是不退烧，必须送公社的卫生站去治疗。没有钱送卫生站怎么治啊？要安看玉兰就不行了。急得全家人一筹莫展，乡亲们闻讯赶来，大家纷纷捐款。那个时候捐款和现在不一样啊，农村人能拿出几块钱就是很不错了。乡亲们，你给2块，他给1块，穷的人家只能凑上1、2毛钱。就这样，大家凑够钱，把玉兰送到公社卫生站治病。就这样。把玉兰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病好之后，他的父亲泪水满面，对玉兰说：“是乡亲们把你救了，孩子，长大以后一定要做好人，报答乡亲们的恩情。”父亲的话牢牢地刻在了李玉兰的心上。玉兰18岁那年，她与一位农民结为夫妻。结婚后，小两口的日子虽然不富裕，倒也和和美美。为了全家生活，她的丈夫到山西省去打工，不料想在一次事故中，丈夫意外身亡，丈夫没了，家里失去了顶梁柱，生活上没有依靠，还扔下2个孩子，玉兰陷入生活的极大困难中。那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呢。有了吃的，

开孩子，他自己饿得骨瘦如柴，有一次竟然饿昏倒在村里的水塘边上。多亏乡亲们看见了，把他抬回家，经过抢救，给点米汤喝，玉兰才醒了过来。乡亲们都十分同情他，尽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们孤儿寡母，让他渡过难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李玉兰拖儿带女到安徽蚌埠市打工，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她所在的居委会给了她极大的关心，给她提供了方便，居委会主任还亲自当红娘牵线，让李玉兰和个体商户一个名叫李华照的人相互认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了解，两个人有了感情，走到一起，结为夫妻。李玉兰和李华照结婚后，两人开了一家小饭馆，自己努力干，街坊来帮忙，小饭馆开得挺顺当。从此玉兰不但有一个温暖的家，而且生活也慢慢好起来。李玉兰讲完自己难忘的过去，她对丈夫孩子说，知恩图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果没有过去乡亲们的一碗碗米汤，如果没有街坊他们的一份份真情，我李玉兰可能活不到现在，一个人怎么能不知道感恩呢？我认为做一个好人，这是感恩报答的最好方式。普通的一句话包含着朴素的感情，包含着人生的真谛，包含着生活的哲理。如今在社会上，有个别人呢，过去也曾有过苦难经历，是好心人帮他长大成人，可是他挣了大钱之后，却舍不得拿出一点点钱回报社会，有的人做了官，忘了本，利用职权为自己谋私利，包养情妇，道德沦丧。这些人在李玉兰面前应该感到惭愧，应该感到脸红。咱们书归正传，今天玉兰对家里人讲述她的过去。她的丈夫孩子们虽然以前也听说过，可是今天听来格外感动，他们一致同意每月拿出210块钱帮助这七位五保户，直到养老送终。第二天，李玉兰揣着仅有的500块钱去一个一个看望老人。她先来到李刘氏的家中，当玉兰说今后每月给老人汇来30块钱的事情后，李刘氏高兴的都合不上那掉光了牙的嘴。玉兰给老人先留50块钱，李刘氏说，兰兰呐，我记得你的小名儿，你小时候我抱过你，那一点你发高烧没钱送公社卫生站，我还给你捐了5毛钱呢。过去啊，我给你5毛，现在你给我50，我可占了大便宜了啊。别看老人96岁了，耳不聋眼不花，说起话来呀，还挺幽默呢。玉兰把七位老人看完之后，回到了村委会，跟村干部说，我每月按时寄给村委会210块钱，由你们把这钱分发给七位老人。村干部一听，感动的不知说什么才好。村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夸李玉兰是个大好人。可是也有的村民半信半疑，哎呀，办一件好事容易呀，要是长此下去，你李玉兰能坚持一直做下去吗？玉兰是一个说得到做得到的人，她从山东老家回到安

徽省蚌埠市以后，没有失信，坚持履行自己的诺言，每月按时给老家寄钱。前面我说过，玉兰家并不富裕，他家开着小饭馆，生意不稳定，有的时候经营亏了，但是玉兰给七位五保户寄的钱从未落空。她的丈夫在经营亏损的时候，曾经劝过李玉兰给五保户的钱呢，少寄几次，晚寄些日子，都被李玉兰拒绝了。玉兰说，我们宁可省吃俭用，生活上紧一点，也要让七位五保户安度晚年。每月不给他们寄钱，我的心里就不舒服，就吃不下饭呢。转眼之间十年过去了，李玉兰坚持给七位老人寄钱，没有漏过一次。她寄去的钱让七位老人免去后顾之忧。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当地村委会给五保户的每月补助的生活费也有所提高。这七位老人年事已高，在他们分别去世的时候，都是面带微笑闭上眼睛的。将近100岁的李刘氏临去世的时候对村干部说，你们呐，给兰兰捎个信儿，我有一个好闺女，就是兰兰，我不会忘记她，她是个大好人，好闺女，如果不是她呀，我可能活不到100岁。嗯，好人有好报，兰兰将来也能活100岁。七位五保户老人都念念不忘李玉兰给他们的好处。几位老人在活着的时候，李玉兰给他们寄生活费。当玉兰知道老人去世了，她还及时寄钱帮助安葬，为老人送终。玉兰说过这样一句话，做一辈子好人，做一辈子好事。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得的是一辈子做好事，长此以往，坚持不懈。李玉兰做到了，她帮助过许多人，帮助过失学儿童，寄钱给希望工程，使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她送钱给急需要钱的人，帮助他们度过生活上的难关，他关心照顾孤寡老人，让他们晚年的生活

0: 17年17万，对于收入不高的李玉兰来说，多么难得呀！这里面有她的爱心，有她的丈夫和家人的支持，更有她心灵深处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好道德的力量。李玉兰曾经获得多种荣誉。2005年11月，在国家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华慈善大会上，李玉兰获得了首届中华慈善奖。李玉兰还曾获过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安徽省第四届精神文明十佳人物，蚌埠市十佳女杰、全国道德模范等光荣称号。李玉兰与被她救助过的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李玉兰呢，有一个留言簿，上面记载着需要救助的人，他们的信息，还记录着不少人写进留言。有的留言写的是"人间天使向您学习"，还有的留言这样写的："李玉兰，你是我们的标杆。"字字句句充满了人们的感谢、感激和感动。前不久，一位曾经被李玉兰帮助过的失学儿童和他的家长专程来看望李玉兰，给玉兰送了一盆白玉兰花。这盆白玉兰花枝叶繁茂，洁白如玉，正在含苞待放，把它的芳香送往四面八方。这正是称号平民慈善家、爱心天使人人夸、助人为乐人称颂、四处飘香玉兰花。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权威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宇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打作的爆炸。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 FM 90.8，安徽。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欢，偷偷的山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吟。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蒋光莹，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受施工影响，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高新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 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早晨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雾，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